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每天这段独自安静在神面前，心灵与神紧密的联合的灵修时光，是一天生活最得力的来源。以赛亚书48:17-18，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愿主照他所应许的，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1-16。彼得前书1:1-16，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好牧人》。

德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地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五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经文说道：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再背诵一次。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圣洁一词指的是分别出来，也就是全然不同于一般，是被区隔出来的。因此圣经中最常被用来形容神的词儿，就属圣洁二字，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圣洁是神的本质，而诸多的属性都是从圣洁衍生出来的。神的圣洁包含他的恒久存在，他的荣光以及他的大能，而神的圣洁也唤起人们对他的敬畏、尊崇以及恐惧。圣洁指出神至高无上的全能和奥秘，圣洁也宣告了他的全然美善。信徒们被呼召要完全属于主，行事为人要圣洁，透过圣灵的能力在生活中反映神的本质。透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见证主最鲜活的表达方式。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坚守圣洁的生活，这样就彰显了他的本质。所以对于那些让你远离神的原因，不要容许自己找借口或合理化。别忘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受死，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也不是为了我们丰盛健康，而是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1: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善尽我的最高职责。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与孙大中一起灵修，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
0: 今天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神救了我们，不只是脱离地狱苦行，更是归他为圣，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不圣洁就跟世界没有分别，与圣洁相对的就是世俗的不敬虔。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神是全能的神，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一群寄居的信徒，他们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比推尼，他们活在一个并不认同基督信仰的社会里，活在充满压力、诱惑和试炼的世界中。彼得勉励他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这意味着圣洁若不能进入日常生活，就只是宗教理念。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所以要约束自己的心，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因为我们跟他们是有分别的。主要我们与万民有分别，圣洁 是他对属他子民的绝对要求。圣洁就是蒙召之人最要紧的生命记号。神喜爱公义，恨恶罪恶。他不但救了我们，还要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就我们不能做的事，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却从来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遵守律法。他心里从来没有不守律法的想法。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基督的灵感动诗人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律法既是基督的本性，也是他生活的具体表现，因此他能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彼得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我们这些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也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神记得让他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要使我们有因为认识基督，因为爱慕他而有的善行义举。当我们持续不断地注视主的荣光，思想他，效法他，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会变成主的形状。有基督的心的圣徒，就会厌恶邪恶得势，喜欢真理的胜利。反之，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活在最终的人，就只会偏要去行魔鬼的私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圣洁不是得救的条件，是得救的目的。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些心里存着，啊，既然神拣选了我，那我怎么生活都没关系了，反正已经得救了嘛，存这样心态的人是危险的，因为拣选是圣洁的源头。那些恐惧战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顺服基督，显出得救的样子的，才是蒙拣选的。神选我们，不是要我们安安心心的继续做救人，而是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重生不是使我们从此不再犯罪，而是使我们再也不能舒服地与罪和平共处，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生命。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换句话说，他不会再习惯去犯罪了。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也是为了使教会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我们要省察，今天我是否更像基督，更有他的心意。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重生是新生的开始。圣洁可以模仿，但是新生命却不能假冒。你可以有敬虔的外貌，但敬虔的实意就伪装不了。成圣的生活是由里而外，是从有一颗分别为圣的心开始。以前犯罪还会替自己辩护，现在对罪的态度开始改变了。一觉悟到有罪，就心里忧伤。以前害怕被人发现我有罪，现在害怕罪让我得罪神。 以前太爱世界，现在越来越在意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越来越看重存留在天上的盼望。世界是旅行的地方，忧愁只是暂时的，人间是试炼地，天堂才是喜乐乡。圣灵使我们用清醒的心思去思想基督，不害怕被神改变，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身上。论到基督，彼得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耶稣看重我们对他的爱。真正的圣洁不只是罪恶完全消失，而基督越来越有吸引力。越认识他，我们就越渴慕效法他，做顺命的儿女，而不再是蒙昧无知的去放纵私欲。称义与成圣是不一样的。称义是神一次宣告我们在基督里为义，成圣却是圣灵在我们一生中不断不断地改变我们。称义带来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不同，成圣则是我们里边因为圣灵造成实质的改变，不只是止住作恶，更是开始行善，不只是不再恨人，更是开始爱人。保罗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了，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要随从圣灵，不要叫圣灵为你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洁不仅只是消极的少犯罪，更是更像基督。圣洁真正的中心不是离开，而是归属。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而是属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若依然只为自己而活，就是忘记自己存在的目的乃是为了荣耀神。圣洁不是我跟世界有多远，而是我跟神有多近。不是我有多少事情不能做，而是我的生命有多少真正属于神。真正的分别为圣，就是主啊，你拥有我的一切，你既然救了我，我理当这样生活。成圣是神恩典的工作，使我们全人更新，恢复他的形象，越来越能够向着罪死，向着义活，而不是只在口里说主啊主啊，却不遵守神的旨意。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就要活出分别，远离污秽，显出新生，在恩典中甘心顺服。在基督里的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信徒的顺服不再是奴仆式的恐惧，而是甘心乐意。不是离开世界，而是把自己归给神，甘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做义的器具，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不是被动的禁止不做，而是积极的奉献。世俗的心使我每天多想要暴富，想说闲话，想要享受最终之乐。但圣灵引导我们学习像耶稣那样思想，行为越来越像他。有一次，英国幽默大师也是作家萧伯纳，他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耶稣基督真不像你们基督徒。他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不像基督，而是说基督不像你们基督徒。把这话反过来说，要像基督，就要从内在生命开始更新，而不是把罪藏得更深。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改变，不应首先从我要怎么做开始，而要从我看见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开始。圣洁不仅是守规矩，而是向天父，不是靠意志在硬撑，而顺从圣灵，也不是先想自己能做什么，而先把盼望 完全放在恩典上。恩典不是取消责任，是让责任变成可能。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蒙恩的人，因为看见神的圣洁，领受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的能力治死罪，并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他显现。分别为圣不是失去自由，而从私欲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进入神的本性跟旨意里边。圣灵来不是限制我们，而是引导我们活出我们原本受造的目的。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神对自己生命旨意中自由而行，能够欢喜的对神负责，这就是成圣。外邦人毁谤我们时，会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过分别为生的生活，不是只求不犯错。如果一个员工无所事事，什么也不做，到了年底自夸，啊，我今年没有犯过任何的错，你想，谁会称赞他？谁会奖励他？雇佣他的老板会满意吗？他什么也没做。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只是不犯错而已，而要我们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他。基督徒的最终目标，不仅是在基督里得享平安，还要在基督里成圣，显出与万民的分别。主把你分别出来，用他的爱充满你，你就会跟随从堕落本性妄行一些不敬虔之事的人有明显区隔。圣徒的圣这个字儿，就是不同。利未记20:26，神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这是神的旨意。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在神眼中，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他们多如清晨的甘露。在主掌权的日子，他们甘心牺牲自己。成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尽心竭力。基督圣洁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而能过圣洁的生活，就是见证我们是有这生命的。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一个基督徒要查验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展开成圣的工作。你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的监督之下。你要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没有任何一寸地方不被你治理。请你使我们全人全心，以这全部的生活都分别为圣归给你。父神在那里边已经接纳我们，因此我们要欢喜追求圣洁。你为我们罪死，就证明我们不能再跟罪和平共处了。愿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在不敬虔的世俗洪流中做得胜者。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70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 重复 btc@liangyou.net， 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
2: 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
3: 万峰博士。
4: 主啊，
1: 扫罗为何要找女巫？生命为何总是受苦？

0: 欢迎你收听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哎，今天好高兴收到手机尾号3492的分享，他说我很喜欢万峰跟童真主持的主啊救救我节目，
1: 感谢主感谢主。
0: 他说感觉呢就好像弟兄姊妹当中的分享聊天，
1: 我感谢主啊能够跟你聊天
0: 啊，我也很感谢主能够跟着童真牧师聊天，我们真的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那这个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开拓我们对基督信仰的那个宽度，也是很感恩的，就解答你任何的信仰疑难，你敢问我们就回答了哈。那亚比该呢今天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我的教会里头呢有很多被民间信仰影响的信徒，重利益重功德重灵验，你用真道纠正他们呢很难，他们很固执，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那你就要好好的啊，让他们知道福音是什么了。
0: 我简单两个字，时间，就慢慢用时间来套在里头。
1: 他要认识耶稣到底是怎么的一个人，而且呢我们知道耶稣有他的心意的，有些时候我们求啊，我们求这样不一定给我们，但是他一定预备最好的给我们，就是这样。
0: 嗯，我用一个比较深奥一点的一个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那当基督教到达犹太的时候啊，保罗说犹太人求神迹，当基督教到了希腊的时候，希腊人求什么？
1: 求智慧啊。
0: 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开始很多什么神人二性啊三位一体啊，这个就是到了希腊的时候基督教的发展，然后到了罗马以后呢，基督教就变了很多的法规，因为当时罗马就重视这个法律，然后呢之后呢基督教呢就到了这个南美啊非洲啊，就开始跟那些当地的祖先的那个关系啊，甚至当地的多神教呢甚至也会出现一些模糊的，所以呢每一个地区呢就是当基督教传播进来的时候呢都会跟当地的文化互相的影响，有的是好有的是坏。那如果你今天觉得基督教坏甚至啊希腊化，为什么又三位一体啊神人二性啊这些啊说了等于没说的那些概念呢、啊、都是只是一个概念呢，所以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的限制。
1: 是
0: 那当基督教来到了中国、来到了我们华人当中，我们华人呢是很希望呢我就拜神了，然后就得还神，就我付他1块钱他付我10块钱哦，这个就是华人的那个心态吗？还有我们是一个罪孽的心态，因为我们以前华人都是拜佛啊，佛教就是这样，我有罪啊，我很重的那些罪啊我都是要炼净自己啊，我们就要小心基督教的信仰呢被这样去啊，它一定会带偏一点点，但是你在真理里头呢它是有这个偏差的范围的嘛，好像万峰跟童真牧师我们就不一样，我们只是在不同的领域里头了解信仰，好处就是拉广了我们信仰的宽度，但是坏处呢就是要小心带偏咯。
1: 其实我们信耶稣呢，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求什么灵验的，因为一般的拜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些神的人呢、偶像的人呢，他们求灵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独特的想法，他对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的，所以呢他要我们过得最好，但是呢我们过得最好当中呢可能要经过一些苦难呢、这是苦难每个人都不同，你不要想哎呀最好不要有病，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会使用我们的，你就放心好好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来信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不会凡事顺利，但是主也呼召我们好好的跟随他，我们要真的背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去经历神的实在，让人看见我们的主 是真的。
0: 嗯，我想说呢，因为我是专门研究这个叫本色化，就是基督教传到某一个地区，我们怎样把我们的文化跟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我经常最喜欢的太平天国啊，你一说哎呀这个就是异端，但是呢他做了有些事情很值得去我们去想想的。他说呢，祷告的时候呢要把所有的祷文都写到黄纸上，然后把它烧掉。哎，这个是拜神吗？他说这个是馨香的祭。然后呢他啊洗礼的时候倒一桶水到头上，然后擦这个心口啊，擦脸，他说洗心革脸，那这个也是不错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怎样用好我们的文化，然后呢我们的信仰呢可以透过我们的文化更加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好事。但是如果被他带偏了，你就哎呀我每次崇拜都烧黄纸了，那个你就要反思一下。
1: 感谢
0: 主，对了，这个就得回去反思。
1: 万峰呢没有继续讲下去，他说呢我们崇拜不是这样的，你就不要按照刚才万峰所说的去做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应该敬拜尊崇的，我们不要用一些不太对的行为来去敬拜我们的神。
0: 对，所以呢这个他可以误导你，但是同时也可以伤华你，这个就看你怎样把它联系起来，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文化。

0: 好，来到一位新朋友了，他叫咔咔咔咔，然后呢，他说我信基督，今年年初呢，我有个合同呢，迟迟不续约，后来向神祷告了一下，如果能续约成功，我将在今年把耶稣的头像纹身纹在手臂上。结果第二天续约了。那我做这个承诺呢，也有点私心，因为我挺喜欢这个纹身的，但是我很害怕未来工作不稳定，因为纹身呢让我没有办法选择更多的工作啊，怎么办呢？因为纹了耶稣在身上，我去其他工作可能他认为我有信仰不请我嘛。
1: 咔咔咔咔，你做的太过分了，其实不需要这样的。神对你的祷告有回应，对你的生活有回应，你就感谢主就可以了，不用呢我就做什么东西。其实神随时都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的，你到底可以做多少东西呢？我不知道。你不要有一天那你在祷告，神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但是神的意念比你的意念更好，不是按照你的需要来做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0: 就好像刚才说嘛，重功德重灵验，你就是这样的情况嘛。所以核心就是，我已经不说这个纹身对不对了哈，但是如果你觉得纹身这个真的是你想见证耶稣基督啊，有这个角度，
1: 没有这个必要去纹身。
0: 那我先不讨论纹身对不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未来有耶稣基督的纹身在你身上，让你没有办法选择更多的工作，这个就是代价。你愿不愿意为神付这个代价？因为你被人标签成为基督徒，别人一看你就是基督徒，你有些东西做不了，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1: 哎，你在教会做那就没问题了。
0: 教会里头你有个纹身在身上呢，也不一定接纳你。所以呢，我建议就不纹身。我觉得纹身
1: 最好不要，
0: 我觉得有点痛。我个人觉得第一，
1: 不是不是，纹身以后呢，其实有一些。你很难再改的。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耶稣我永远信，所以纹身不要紧。但是我们为什么要把身体画花了？神造我们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破坏它呢？
0: 那我主要我想呢，没有童真牧师这么属灵，因为现在纹身跟以前的纹身的那个角度已经不一样了哈。我的角度就是我怕痛，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每次都在变化，纹了一个固定的图案上去我会后悔，所以我就不愿意。但是在你的处境里头，我就是说你的这个纹身是不是也告诉你，你要愿意为神付那个代价呢？那如果是这样，你得反思一下。反正耶稣也没催你纹身，对不对？更加同志牧师叫你不要纹了，所以呢，你回去想想这个问题。

令啊，基本上呢都是教宗当时预备好的，所以呢基本上是中世纪的教会的超大型的更新啊。第一条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明天主教信仰，并且说呢圣餐是什么呢，就是变质说。什么是变质说呢，就是饼跟酒在圣餐里头呢，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所流的血，所以呢就真的是他的身体啊，真的是他的宝血啊，这个辩直说啊。那但是呢除了神学以外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处理神职人员的生活，基本上呢处理的每一件事就代表当时有问题嘛。第一，不可以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第二，不要酗酒啊，就是代表他们经常要喝圣餐酒了哈；不要整天去打猎，还有不要沉迷观看低俗的戏剧还有表演，就是经常去看演唱会了，就这么简单了哈。这个就反映了当时的神职人员他们呢声色犬马，就是呢沉迷于这些的活动。但是还有一个挺有趣的，就是呢如果你是神职人员的话呢，你不能做外科手术啊，因为当时呢就觉得人体是神圣的，所以也不能解剖了，就压住了那些的科学研究啊。然后呢婚姻也管得很细的，例如谁跟谁因为血缘关系不能结婚，还有呢结婚之前呢你一定要在教会里头说哎，万峰跟谁结婚了，要说三遍，因为呢这样才能证明呢你是明媒正娶啊，就不是偷偷的跟某某某结婚，就跟所有人都说一遍啊。所以他们也特别关心呢会不会近亲通婚呢，就出来一个身体有毛病的了。还有呢这次的拉特兰第四次大公会议呢也出来了一些有争议的规定，例如当时的犹太人跟穆斯林呢要穿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衣服，然后呢我们呢如果看到他们亵渎耶稣基督呢也要惩罚他们，因为当时呢也是一个圣战的十字军东征的时期啊，所以他们对于这些的异族呢就是特别有一些歧视的那个情况。所以希望你了解了公元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主啊，

0: 好，继续来到主啊救救我，有童真牧师也有万峰在这儿，我们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信仰问题。
1: 哇
0: ，David Parker 呢就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为什么一个我们犯下的错误得由他这样去承担呢？
1: 哦，你读圣经不够透彻了，这个救恩是神一早就预备好的，
0: 主动的，还有
1: 是啊，还有主动的，不是耶稣明知故犯。当然，耶稣来到世界上呢，都是他愿意才能来。
0: 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都说：“你不要去了，你不要去了啊！我现在就要去，这个就是我的这个使命，我这个宿命。”他就是怀着这个的那个目标去嘛。
1: 啊，我告诉你，耶稣不是鲁莽冒险的。他是明知道十字架是苦难，但是仍然主动顺服父神，完成他救赎的使命。
0: 甚至
1: 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就是要拯救我们的吗？
0: 甚至呢，很多神学家的认为呢，都是耶稣基督是主动成就那些预言的。他是主动看到这个旧约的预言，他去成就他的。
1: 你说那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绝对正确，不要这样来描述。
0: 耶稣明知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就来替我们罪的工价。
1: 他一心就是要救我们才来的，因为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但是耶稣呢是拯救所有人，根本不是一样的。
0: 那他继续问呢，为什么一个人犯罪却由另外一个人承担呢？这个我们就得看以色列的那个献祭的制度。

0: 度，就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创世纪里头已经是用这个献祭的那个习惯呢，来代表那个罪的赦免，还有被神的那个审问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替罪。所以呢有替罪羊嘛，就是呢以撒被亚伯拉罕献到这个坛上的时候，就有个羊跑出来了，就是替罪的羊啊。所以呢在这个整个以色列的传统里头呢，就是有一些临时可以替罪的一些的代赎的一些物件，就是献祭了哈。但是到了耶稣来到，他就成为完全的赎罪祭，他也走进去这个法规里头，他就承担了所有的罪孽，还有不是临时的赦罪了，而是永远一次而永远的拯救。
1: 所以其实呢耶稣的拯救呢是在计划当中的，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他是为了爱我们，所以他就把生命献上，为我们的罪而死。

0: 到清风笑的问题了，他就说呢，但以理书里头，但以理为什么说王的饮食会玷污他的身体呢？肉跟酒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会令身体不洁净呢？
1: 其实不是说肉和酒本身会玷污人，但以理所拒绝的是巴比伦王膳背后可能涉及的不洁净食物，即偶像之物。
0: 哦，对，因为呢有些时候，例如啊，你现在呢去这个清真寺附近去吃东西，他都肯定是拜过的那些食物，甚至你去西北地区，他的那些都是用伊斯兰教去拜过的。那你如果觉得你是宗教不一样的，你不能吃的，他就是这样咯，他就是很关心洁净。记得上一次我们说能不能吃血啊，能不能
1: 拜过偶像的东西。
0: 对呀、啊、当然我们到了新约里头，保罗就说没所谓了，你搞得定，你不要让人跌倒就好了。但是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还是严守这个规格的。例如以色列人呢，那个餐我上次不是说很难搞吗？就放了几个月吗、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牛呢不能跟牛奶同煮，鸡不能跟鸡蛋一起、鱼呢就得吃有鳞的鱼啊、就是他们的那个规格，不能吃螃蟹，可能他那边就得吃螃蟹啊、那些咯。
1: 是螃蟹没有鳞、
0: 不是鱼，还有贝壳的那些都不容易，所以呢他们就有这样规定，所以他就把这个宗教跟这个食物安全就绑定在一起了。所以他就说、如果我吃了这个巴比伦王的那个餐呢，可能就、跟他的那个信仰就不一样，所以他就是、当时就吃素了、
1: 他不要给他们同化，所以他要坚持忠于上帝。其实呢他吃素不吃素没有问题，不过他不让人去玷污他自己的信仰，还有他食啊他的食物应该要干干净净的。
0: 对，所以呢今天你可以想想，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很多宗教多元的世界里头，我们应该守住一些什么来表达我们基督徒的洁净呢？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好，现在呢来到只要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来的神学大全，请来多马斯阿奎那。

0: 耶稣不是说，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那是不是代表爱朋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爱仇敌才真正有功劳？
1: 不能这样简化，爱朋友本身是好的，而且朋友通常与你更亲近，也更值得你付出感情。问题不在于朋友不值得爱，而在于你为什么爱他。
0: 但爱朋友很容易啊，他请我吃饭，我请他喝咖啡，他生日我送礼物，我生日他又送回来，这种爱好像很有投资回报。
1: 正是如此，你爱朋友，可能因为他对你好，性格相投，一起长大，甚至因为他总记得帮你买单，这些都未必是坏事。但你的爱可能停留在人情往来。
0: 那爱仇敌就不同了，他又不请我吃饭，还可能在背后说我坏话，我到底爱他什么？
1: 这正是关键。当一个人完全没有理由令你喜欢他，你仍然因为上帝而愿意善待他，这就更清楚显出，推动你的不是对方可爱，而是你爱上帝。
0: 所以，爱仇敌比较厉害，是因为比较难。
1: 困难本身不会自动使事情更有价值，你赤脚踩乐高也很困难，但没有因此更圣洁。真正重要的是，爱仇敌，需要你的爱向外伸得更远。就像一团火，如果连很难燃烧的木头都能点着，就显示这团火真的很旺。
0: 那是不是以后我应该少爱朋友，把所有爱心集中在仇敌身上？朋友传讯息来，我就回，不好意思，你太容易爱了，我现在要追求更高难度。
1: 当然不是，从所爱的人来看，朋友与你有更深的关系，你本来就应当更热切地爱他。爱不是叫你对家人朋友冷冰冰，反而跑去对仇敌特别热情。
0: 那到底哪一种爱比较大？
1: 要看你从哪一方面比较。从爱的对象来说，爱朋友可以更亲密更热切，但从爱的理由来说，能够为上帝的缘故爱仇敌，更能显出你对上帝的爱有多深。
0: 所以耶稣不是说朋友不用爱，专门爱讨厌你的人，而是说，如果我的爱只停留在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那还没有超越普通的人情交换。
1: 正是如此，基督徒的爱最特别之处，不是我们特别会爱可爱的人，而是上帝的爱能把我们的心推得更远，远到连那些我们本来不想爱的人，也不再被排除在爱之外。

0: 好，最后一个部分，主啊，救救我，解答你的信仰疑难呢、啊嗯。手机尾号3640呢的蒙恩姊妹呢就说，请为我的儿子祷告，我每天为他祷告，不要熬夜，放下手机，全心信靠神，但是好像没有得到完全的回应，请你们为我祷告，加力量，加信心，让我祷告不灰心，因为我很希望他可以进神学院，进圣经大学，我这样求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呢？
1: 那母亲呢一定可以为孩子祷告的，但是不能把自己的属灵愿望变成孩子的人生安排。
0: 那我深深的怀疑到底你孩子信不信耶稣
1: 啊？
0: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因为呢我收过很多信息，都是妈妈很希望孩子可以念神学院，然后我一问，孩子还没信耶稣呢
1: 啊。所以你第一要努力的就是带孩子信主。
0: 嗯，对啊，因为他真的想蒙召去念的，他会自己听到神的呼召的了。
1: 嗯，
0: 你没呼召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一个学棍，我们叫就进去学了宗教知识但是你都不信。
1: 还有呢，就是我们祷告不是要控制儿子的，而是求上帝引导他，所以上帝引导他你也要引导他，首先他要信了主，他看见，然后呢他受圣灵的感动去读就没问题。
0: 对啊，如果他连耶稣都不信，然后你每天祷告，哎呀求主帮助他去进神学院，进圣经的有关的大学，哎呦，然后他就说你有病啊，你信什么啊他更不喜欢你。首先你要跟他建立好那个关系，我觉得
1: 不要跟他吵闹，
0: 就要不要跟他骂战。首先你要确定他信不信神，还有呢、啊、如果他信的，那他如果自己真的想念，这个是神带他的护照，我还是觉得呢最重要是念一些你真的喜欢的科目，要念一些你真的有负担的内容、嗯、不然呢你未来呢找工作啊或者出来继续还有几十年要活呢，你要活得开开心心嘛，这个我觉得这个才最重要、嗯，不然呢我一生为了满足，我真的很爱妈妈，我满足了你的需求，我进了这里，我最后我根本都不喜欢、嗯、那你觉得他一生不开心是好事吗？
1: 所以我建议你呢最好不要强迫他，你要减少跟他争斗，然后呢好好为他祷告，
0: 对，
1: 让他信主，让他活出真的信仰。
0: 更加呢是这个青少年时期呢就是关系的建立，这个更重要，你要由这个妈妈管着孩子的这个关系呢开始要变为一个半朋友的关系。
1: 对，
0: 那你那个朋友的关系就是你代表你对他的尊重、
1: 嗯、
0: 还有呢你会征求他的意见，那他未来呢在他成长以后他也尊重你，他也征求你的意见，你现在的那个想法老是希望他进这个神学院呢，老是希望他进这个圣经的有关的大学呢我觉得你得先不要想他熬不熬夜，放不放手机，信不信神，先搞好他的信仰，先搞好你跟他的关系。如果他觉得跟你相处好得无比啊，他就根本都不想拿着手机了。
1: 手机的世界。
0: 对呀、啊、就对呀、啊、跟你相处，你看看他如果真的谈恋爱会不会整天捏着手机，当然整天捏着女朋友啊。
1: 嗯，
0: 对，同样的角度，他爱你他就想跟你一起。好了，下个问题。好，最后一条问题，手机尾号8739啊，他说我现在呢没有了灵性
1: 啊，
0: 为了经济想干活赚钱养小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1: 哦，你这样想啊，这个你要养孩子跟没有灵性是两回事啊。
0: 哦，可能他平常在教会听到都是说你要全心服侍主，全心全意全时间来服侍主，
1: 但是供养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是你应该做的，也是信仰生活的一部分呢。
0: 对啊，神给你有个孩子，就是他要让你透过养这个孩子的过程里头去实践你的信仰啊。
1: 其实你一边可以实践信仰，一边呢可以好好的生活去工作的， 根本没有冲突了两方面。
0: 那马丁路德说呢，在世努力的为神工作呢，就是在荣耀神。
1: 对啊，
0: 你在你的岗位上面好好的见证耶稣基督，你在你的这个服事工作的岗位里头做一个好人，不欺骗，不隐瞒啊，那个金钱呢很正直的，那个已经是很好的见证了
1: 啊。你要保留你自己基本的属灵生活啊，祷告啊，读经啊，主日崇拜，还有平常在你家里面呢，你要做一个带领的工作，让孩子看见你是相信主，而且呢是遵行他的教导，孩子有眼睛可以看见的。
0: 对了，千万不要把信仰跟工作对立啊，这个很重要。好了，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LIANGYOU.NET， 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下一次我们再见，
1: 再见。